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下面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以来，我国中西部

0: 2939个村通过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市场监管总局21日发布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情况，抽检结果显示，月饼合格率为97.67%，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目前，五大国产主流手机全部接入中国地震预警网。中国马达加斯加警方首次联合开展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行动，马方协助将第一批50名涉电诈人员顺利遣返至中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全网关注江西旅游广播热度新闻官方账号，获取更多新闻资讯。
1: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morning 有精神。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让自己的钱不要跑错路，一定要能够多懂得在一些社交平台上刷攻略。你可以呢去看一看口碑啊，如果你要买东西的话呢，你可以要比一下价格，这个钱花出去了真的不能打水漂，必须至少听个响哈。尤其呢是一些大件的消费，比如说买房啊，比如说装修啊，那随随便便的话几十万，大几十万砸进去之后的话，肯定是要慎之又慎的。当然买房其实还稍微好一些，因为毕竟呢大部分的人现在呢都是实物摆在那儿，你去看完之后的话呢，你再考虑是不是在这个地段买这套房。可是装修就不大一样了，一大笔钱交出去了之后呢，一旦钱已经交了，那么所有一切的主动权就把握在别人手上。装修的话呢，其实很多朋友现在在刷一些社交平台已经发现了，它出现了一种新的模式，比如说叫做先装修后付款。那当钱在你自己手上的时候呢，你肯定就能做到心中有数了。创意装饰呢正在我们江西省推出先装修后付款，这个绝对不是天上掉馅饼啊，而是简单的来解释一下，水电做完合格了再付水电的钱，泥工做完合格了你再付泥工的钱，这样呢资金就可以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装修呢可以说走一步付一步，不合格必须要直接砸掉重做，否则呢咱们可以不给钱。传统的装修公司啊，真的有些时候你得看他的脸色，但是现在创意呢得想办法看咱们的脸色，他呢是一定是要做到装好的，如果装不好他拿不到钱。所以啊，我们的听友们，如果说呢大家在近期正好是有装修的意愿的话，你可以拨打0791-8820-6222 8820-6222。创意装饰啊，他们是有20000平自有的交付仓储中心和10000平的定制的工厂，所以呢如果我们的听友们大家在选择装修公司的时候，你一定要把装修公司的实力放在最重要的位置。那创意装饰呢是在全国超过了100家门店，可以说他们深耕家装行业已经有29年，都快30年了。在我们江西呢就有超过2000名的自有工人团队，不是那种马路游击队啊，所以这点呢在品质方面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同时的话呢，你也可以来获得我们江西广电的更多的保障，0791-8820-6222，你家的装修我们一起来努力。这里是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更多精彩节目。

0: 旅途中的我，
1: 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2: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九七四，
3: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4: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9月23日，星期三，南昌多云，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0度，空气质量指数优。明天预计多云，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1: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2: FM 九七四。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各位好，我是关文，接下来呢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和装修相关的一些信息啊。在最近的时候呢，有不少的朋友都说，任何的一家企业如果在搞周年庆的时候，那肯定呢我们顾客就能够薅到羊毛了。确实，创意装饰的29周年庆正式启动了，这次优惠力度啊真的非常非常大啊。因为我们江西广电呢和创意装饰是10多年的合作伙伴了，在这次29周年店庆呢，专门向电台渠道的业主朋友征集38套样板房，名额就38个。样板房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首先呢，你是必须要配合进行相应的宣传的，就是你家呢在装修的过程中，它作为施工的工地，是要接受我们媒体的监督和检验的。那如果说你拒绝拍摄的话，那很抱歉，这样板房的名额你就不要来抢。那当然，它的优惠在哪儿呢？首先，价格非常的优惠，选中的样板房的业主同时享受3重福利补贴：集团补贴、工厂补贴、电台渠道的补贴，3重叠加。这个力度呢，平常真的绝对是没有的，1万当3万用，省下来的钱呢，你全套家具基本上都搞定了啊。所以呢，如果大家有装修的意愿，你可以赶紧拨打0791-88206222，88206222。如果呢是通过我们电台签约的话呢，还会送灯具、窗帘，再送16大家具。你的客厅啊、餐厅啊、卧室的家具可以说一次是配齐了。那在这里的话，其实也许很多的听友都会有个疑问，说这个价格这么好，然后呢又给我做

样板房，是不是看得见的地方你们好像都装得挺好的，但是到了看不见的地方呢，两年三年五年就开始漏水啊，这样那样的，大家绝对放心啊。其实创意的价格之所以能够给大家那么大的优惠，是因为他们根本就不靠中间商，他们有超过2000名自由的工人，不是外面随便找的那种马路游击队，他们有自己的培训基地，定期的培训，严格的考核，手艺是绝对有保障的。另外呢，就是还有20000平的仓储，材料是集团集采的，存在自己的仓库里，它根本不会存在说什么，哎，你这个水电啊好像有问题，然后装进去了就不管不顾了。那一旦呢做不好的话，创意承诺砸掉重做。详细的情况大家都可以拨打0791-8820-6222，8820-6222。还有一点很关键哦，创意承诺零增项，合同多少就是多少，不会让你随意的换一扇门再加个好几千，这种事儿做不出来。0791-8820-6222，记住了，样板房名额仅限38户，先到先得，赶紧来抢位吧，8820-6222。

0: 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1: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 974，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 974，
3: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4: Goodbye tonight。
2: FM 974。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使身体被束缚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依然会用好听的音乐，干货满满的旅游资讯，让你的耳朵去旅行。上午9点至12点，我们出发吧，耳朵想旅行。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1: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2: FM 九七四。
1: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0: 山人海，
1: 喜欢随心所欲，
0: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1: RFM 九七四，
2: RFM 九七四，
1: 陪你放肆玩乐。
3: FM 九七四，
4: 带上音乐，去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3: FM 九七四。

0: 算了，回家吧。
1: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台 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2: 即使身体被束缚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依然会用好听的音乐，干货满满的旅游资讯，让你的耳朵去旅行。上午9点至12点，我们出发吧，耳朵想旅行。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九七四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3: 请问有关东煮吗？
2: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3: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2: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3: 那你们有什么？
4: 我们只有每小时11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4: 好的，先生，锁定 iFM 九七四，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1: iFM。

0: 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IFM。
1: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什么是爱情？周杰伦说。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九七四。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974，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2: 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0: FM 环球吸引力。梵蒂冈是世界上最小的国家，由于四面都和意大利接壤，所以又称国中国。梵蒂冈是全世界天主教的中心，圣彼得教堂是来到梵蒂冈旅游必去的一个地方，同时也是全球第一大教堂。从1870年以来，主要的宗教活动都在这里举行。这儿整栋教堂建筑呈现希腊十字架结构，造型传统而神圣。建筑总面积2.3万平方米，最多可以容纳6万人。梵蒂冈每年都会发行精致的邮票和纪念币，游客通常在圣彼得大殿旁边的梵蒂冈邮局寄出贴有梵蒂冈邮票的明信片，以作纪念。
1: FM 974环球吸引力。
2: 即使身体被束缚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依然会用好听的音乐，干货满满的旅游资讯，让你的耳朵去旅行。上午9点至12点，我们出发吧，耳朵想旅行。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iFM。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在我们江西呢，就有超过2000名的自有工人团队，不是那种马路游击队啊。所以这点呢，在品质方面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同时的话呢，你也可以来获得我们江西广电的更多的保障，0791-8820-6222，你家的装修我们一起来努力。这里是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更多精彩节目。

IFM 9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0: IFM 974，常伴你左右，常伴你左右。
1: FM 974，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各位好，我是关文，接下来呢，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和装修相关的一些信息啊。在最近的时候呢，有不少的朋友都说，任何的一家企业如果在搞周年庆的时候，那肯定呢，我们顾客就能够薅到羊毛了。确实，创意装饰的29周年庆正式启动了，这次优惠力度啊，真的非常非常大啊。因为我们江西广电呢和创意装饰是十多年的合作伙伴了，在这次29周年店庆呢，专门向电台渠道的业主朋友征集38套样板房，名额就38个。样板房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首先呢，你是必须要配合进行相应的宣传的，就是你家呢在装修的过程中，它作为施工的工地是要接受我们媒体的监督和检验的。那如果说你拒绝拍摄的话，那很抱歉，这个样板房的名额你就不要来抢。那当然，它的优惠在哪儿呢？首先价格非常的优惠，选中的样板房的业主同时享受三重福利补贴，集团补贴、工厂补贴、电台渠道的补贴，三重叠加，这个力度呢，平常真的绝对是没有的，1万当3万用，省下来的钱呢，你全套家具基本上都搞定了啊。所以呢，如果大家有装修的意愿，你可以赶紧拨打0791-88206222，88206222。如果呢是通过我们电台签约的话呢，还会送灯具、窗帘，再送16大家具。你的客厅啊、餐厅啊、卧室的家具，可以说一次是配齐了。那在这里的话，其实也许很多的听友都会有个疑问，说这个价格这么好，然后呢又给我做样板房，是不是看得见的地方你们好像都装得挺好的，但是到了看不见的地方呢，2年、3年、5年就开始漏水啊，这样那样的。大家绝对放心啊，其实创意的价格之所以能够给大家那么大的优惠，是因为他们根本就不靠中间商，他们有超过2000名自由的工人，不是外面随便找的那种马路游击队，他们有自己的培训基地，定期的培训，严格的考核，手艺是绝对有保障的。另外呢，就是还有20000平的仓储，材料是集团集采的，存在自己的仓库里，它根本不会存在说什么，哎，你这个水电啊好像有问题，然后装进去了就不管不顾了。那一旦呢做不好的话，创意承诺砸掉重做。详细的情况大家都可以拨打0791-88206222，88206222。还有一点很关键哦，创意承诺零增项，合同多少就是多少，不会让你随意的换一扇门再加个好几千，这种事儿做不出来。0791-88206222，记住了，样板房名额仅限38户，先到先得，赶紧来抢位吧，88206222。
0: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今天南昌整体天气非常舒服，全天以多云为主，整体气温在25度到31度之间。昼夜温差温和，褪去了盛夏的燥热，带着秋日独有的清爽，体感格外舒服，非常贴合秋分时节的气候特质。风力上以东北风2至3级为主，风力轻柔温和，没有强风侵扰，微风习息格外惬意。城区空气质量优良，空气清新通透，秋日氛围感十足，日常通勤、短途出行都不会受大风影响。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2: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九七四，
3: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4: 繁华的上海，
3: 热情的巴西，
5: 浪漫的土耳其，
3: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4: 去啊，
3: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6: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0: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九七四，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3: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今天南昌整体天气非常舒服，全天以多云为主，整体气温在25度到31度之间，昼夜温差温和，褪去了盛夏的燥热，带着秋日独有的清爽，体感格外舒服，非常贴合秋分时节的气候特质。风力上以东北风2至3级为主，风力轻柔温和，没有强风侵扰，微风习习格外惬意。城区空气质量优良，空气清新通透，秋日氛围感十足，日常通勤短途出行都不会受大风影响。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3: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九七四，
0: 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2: FM 九七四。
3: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4: 听你的故事。
5: 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独立乐队扎扎苏《雨后的哲学家》。这支由北大两位年轻人组成的乐队一直把文学诗意融入复古旋律里，而雨后的哲学家是一首写给所有想要挣脱外界声音、勇敢重新出发的歌。生活里我们总能听见太多劝告，前路难不难，风雨大不大。雨停之后的哲学家不是通晓所有道理的智者，而是历经喧嚣洗礼，终于听见自己内心声音的人。当你下定决心动身出发，银河自会替你回答。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世界上最小的羊叫什么？北冰洋是地球上最小的羊。北冰洋大致以北极为中心，四周为北美大陆、欧亚大陆和格陵兰岛，面积1225.7万平方千米，平均水深988米，最深处5502米。因为覆盖着冰层的洋面反射阳光，海水温度低，北冰洋的浮游生物只有其他海洋的1/10，鱼类只有北极龟和北极雪，哺乳动物生活在水中的有耳海豹、皮海豹、毛海豹、海象和各种鲸，栖息在陆地上的有北极熊和北极狐。
2: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0: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1: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1: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 974，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 974。

0: 旅游气象站，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今天南昌整体天气非常舒服，全天以多云为主，整体气温在25度到31度之间。昼夜温差温和，褪去了盛夏的燥热，带着秋日独有的清爽，体感格外舒服，非常贴合秋分时节的气候特质。风力上以东北风2至3级为主，风力轻柔温和，没有强风侵扰，微风习习，格外惬意。城区空气质量优良，空气清新通透，秋日氛围感十足，日常通勤短途出行都不会受大风影响。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爱音乐，爱生活，爱旅行。IFM 974。
3: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4: 繁华的上海，
3: 热情的巴西，
4: 浪漫的土耳其，
3: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4: 去啊，
3: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5: 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
6: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0: 韩省的省会罗瓦涅米。这里是世界上唯一设在北极圈上的省会，世界著名的圣诞老人村也在这里，每年都有源源不断的游客从世界各地涌向这里，只是为了一睹圣诞老人的风采。你可以在圣诞老人村的礼品店购买各种带有芬兰特色的礼品，还可以得到一张独一无二的跨越北极圈的证书。
1: FM 九七四环球吸引力，
2: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0: 人生又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1: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山人海，
1: 喜欢随心所欲，
0: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1: IFM 九七四，
2: IFM 九七四，
1: 陪你放肆玩乐。
3: FM 九七四

0: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FM 974。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974，旅游气象站。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今天南昌整体天气非常舒服，全天以多云为主，整体气温在25度到31度之间。昼夜温差温和，褪去了盛夏的燥热，带着秋日独有的清爽，体感格外舒服，非常贴合秋分时节的气候特质。风力上以东北风2至3级为主，风力轻柔温和，没有强风侵扰，微风习息格外惬意。城区空气质量优良，空气清新通透，秋日氛围感十足，日常通勤短途出行都不会受大风影响。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974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很多情侣都说最喜欢一起旅行。
2: 我最讨厌吃咖喱，但他喜欢泰国，于是我就陪他在泰国住了半个月。
1: 他喜欢看音乐节，我就四处陪他去。一路上，我陪他听摇滚，他陪我听民谣，完美。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都在路上，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0: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带上音乐去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拥有最多岛屿的海叫什么海？爱琴海位于希腊半岛和小亚细亚半岛之间，海岸线非常曲折，港湾众多，共有大小岛屿约2500个。爱琴海的岛屿可以划分为7个群岛：色雷斯海群岛、东爱琴群岛、北部的斯波拉提群岛、基克拉泽斯群岛、萨罗尼克群岛、多德卡尼斯群岛和克里特岛。爱琴海的很多岛屿和岛链实际上是陆地上山脉的延伸，一条岛链延伸到了西澳岛，另一条经过埃维厄岛延伸到了萨摩斯岛，另外一条从伯罗奔尼撒半岛经克里特岛直到罗德岛。正是这条岛链将爱琴海和地中海分开，许多岛屿是火山岛，有大理石和铁矿。克里特岛是海中最大的一个岛屿，面积8000多平方千米，东西狭长，是爱琴海南部的屏障。克里特岛上有大面积的肥沃耕地，相比之下其他岛屿的土地就比较贫瘠了。爱琴海岛屿的大部分属于西岸的希腊，一小部分属于东岸的土耳其。
2: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3: 请问有关东煮吗？
2: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3: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2: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3: 那你们有什么？
4: 我们只有每小时十一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4: 好的，先生，锁定 iFM 九七四，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0: iFM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974

0: 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IFM。
1: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今天南昌整体天气非常舒服，全天以多云为主，整体气温在25度到31度之间，昼夜温差温和，褪去了盛夏的燥热，带着秋日独有的清爽，体感格外舒服，非常贴合秋分时节的气候特质。风力上以东北风2至3级为主，风力轻柔温和，没有强风侵扰，微风习息格外惬意。城区空气质量优良，空气清新通透，秋日氛围感十足，日常通勤短途出行都不会受大风影响。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2: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3: 还你一次
2: 最美的回忆。

0: 还 FM 九七四热度新闻。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周洋，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9月23号，国新办就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在会上透露，2027年至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还要扩容7.6万人。再来关注到，记者23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76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10月1号将迎来铁路客流最高峰。好的，以上就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有热度的新闻资讯早知道，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全网关注热度新闻账号。北京时间的5:06，下班万万岁，精彩开始。
1: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万岁。晚上17点到19点，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哎，你发现没有啊？就是现在大家不管干什么，都要在社交平台先刷这个攻略，看口碑啊，比价格啊，钱花出去得听得响啊。
1: 那必须的呀，这尤其是大件消费，像是装修啊，随便就要几十万呐、啊，几十万的砸进去啊，肯定要慎之又慎吧。
0: 而且就是一说到装修，我相信很多业主都很头大，就是到底选哪家装修公司呢？啊，还有就是到底是半包还是全包？一旦一大笔钱交出去，钱在人家手里，人家就成了大爷了。
1: 哎，确实是这样哈。但是最近呢，有一个新的模式，周洋你知道吗？
0: 什么新模式？装修这么传统的行业，还能有什么新模式？
1: 对呀，创意装饰啊，率先呢在咱们江西省推出了先装修后付款。
0: 这难道是天上掉馅饼吗？装修也能先装后付吗？
1: 哎，我跟你简单捋一下哈。
0: 好，
1: 就是说这个水电做完合格了，再付水电的钱。泥工做完合格了，再付泥工的钱。资金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这个装修一步付一步，不合格呢直接砸掉重做，所有费用呢是由公司来承担的。
0: 哇，那这就非常厉害了。像是传统的装修公司呢，就是要求着他们好好干，他们才能够好好干。
1: 对，
0: 因为就是钱已经交给他们嘛。但是现在创意装饰呢，还想着 further 装好家。就是装不好呢，他就拿不到钱，他装多少我们给多少钱吧，
1: 乘以200分哦，
0: 20000分了。
1: 没错啊，就是再也不用担心装修公司跑路啊、烂尾这样的问题了。
0: 对，那工期呢，会不会就是一直故意拖着呢？
1: 哎，这样肯定不会啊，反而会更快啊。你想一下、这个工人师傅的工艺和服务呢也都会更好，因为这个主动权在我们自己手里啊。
0: 那就是他们早做完早验收就可以早拿钱。哇，这个真的玩得非常大了，真的不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吗？
1: 我感觉你是上当上怕了是吧？
0: 就有一点被害妄想症的感觉。
1: 这个创意装饰啊，你知道他深耕家装有29年了、全国呢超100家的门店，我们江西呢有超2000名的自有工人团队，全部是公司直管的。
0: 对，这个我知道，他们还有20000平的自有交付仓储中心和10000平定制工厂。之前呢，我们庆元老师还去过现场考察，像是这个材料啊、工人啊、工艺啊，全部都是创意自主可控的，所以他们才有底气做这个先装修后付款。如果说大家想要了解的话，也可以咨询一下88206222，88206222。
1: 是的，他们对自己也是很有信心啊，相信自己能够做好，那么能够从业主手里收到钱。现在可是钱是在谁手里，谁就是大爷啊。
0: 对，就是大集团才有这样的自信的。
1: 那么现在呢，创意装饰29周年活动正式启动啦。活动期间呢，1万抵3万，交10000定金呢，直接当3万块钱花，相当于白赚20000块哦。
0: 是的，而且签约呢还送灯具、窗帘，再送16大家具，全屋基本配齐了。
1: 还有价值万元的工艺免费升级呢，咱们江西省呢也只有他们能够这样做哟。
0: 是的，赶紧拨打88206222，88206222咨询报名，先到先得。
1: 名额有限啊，88206322，88206322，创意装饰29周年庆，先装修后付款。装修这件事情啊，这次你说了算哟。

0: 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1: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2: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FM 九七四。

0: Hello， 欢迎回来，踏遍世界，聆听经典。现在的话呢，其实我们大家都有一件非常热衷的事情，尤其是出去玩，或者说是想要吃饭的时候。
1: 怎么说？
0: 我不知道大家现在会不会习惯，比如说你去一个新的餐厅或者去一个新的地方玩，一定要做攻略，就是看一看，
2: 到网上搜一搜，
0: 对，看一看大家
2: 种草。
0: 是的，看看大家对这个地方的一个评论啊，包括它的一些，比如说你去吃饭，它的一些价格、菜品、口味等等等等，比价格。那其实的话呢，我觉得这个的话，一个是说大家想要更好的体验感，那还有一个就是钱花出去了，那不能白花呀，总得听个响吧，是不是？
2: 就是先能够让自己比较了解这个地方到底值不值得花费嘛。
0: 是的，
2: 其实不光是吃饭和旅游啊，还有像是装修啊，这属于是大消费了。
0: 对，
2: 随随便便十几万几十万砸进去，当然很多朋友呢他会更加的谨慎一些。
0: 是，那其实一讲到装修，真的里面的水太深了。我相信很多朋友一听到装修都觉得头大，那到底是选哪家装修公司呢？我到底是半包还是全包？因为你想想，这一大笔钱交出去了，那钱在人家手里真的就是非常被动的一个位置了，人家就是大爷呀。
2: 对，确实。但是其实有一个新模式，就是创意装饰率先在江西推出的，叫做先装修后付款这样一个模式，
0: 听着有点耳熟呢。但是在装修里面，什么叫做先装修后付款？这还能天上掉馅饼吗？
2: 其实简单来讲，就是水电做合格了再付水电的钱，然后泥工呢做合格了，你验收完了再付泥工的钱。整个装修的资金掌握在自己手里面，装修一步付一步，如果你觉得不满意不合格，创意承诺直接砸掉重做。
0: 哇，
2: 所有的费用都是由创意来承担的。
0: 哇，听着真的很厉害。那其实传统的装修公司很难是能做到这一点的，一般来说都是真的咱们求着他好好干，上点心，对吧？那现在的话呢，其实创意真的是想着法子的，就是给大家装好你的家，而装不好的话他真的就是拿不到钱哦。
2: 对，而且这样的模式呢，其实也不用担心装修公司跑路了，因为他的工人师傅，他的工艺呢和服务只会更好，所有的主动权在你手上，你验收完了才能把钱给他，那他想要尽快的收。

0: 到他的这个工钱，那肯定是要给你做得更好一些嘛。
1: 是的，因为你想想，就跟我们去谈客户一样，对吧？你想早点把这个单子敲定下来拿到钱，那就一定是说，哎，工人这方面他们自己会上120个新的。
0: 是的，所以现在呢，你也可以咨询一下，去了解具体的感受一下，了解一下创意的这个先装修后付款的模式，其实也是挺前卫的。你可以拨打他们的咨询电话88206222，88206222。
1: 是的，因为其实像我们的创意自己的话，它也是大品牌大集团了，那肯定是会有这个自信的，对吧？而且我们现在的话呢，其实也赶上了一个好时候，就是这个创意29周年的庆典正式开启了。活动期间的话，可是可以1万抵3万，相当于是说你交1万的定金直接当成3万花了。
0: 是的，可以拨打咨询88206222，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学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学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Let's
1: go。被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0: FM 九七四。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周洋，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民政部副部长孙硕鹏9月23号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当前我国有1.3万个农村敬老院，23.3万个农村养老服务设施。再来关注到，记者9月23号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的8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39.6%。好的，以上就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有热度的新闻资讯早知道，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全网关注热度新闻账号。北京时间的6:03，下班万万岁，精彩继续。
1: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万岁。晚上17点到19点，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这爱不是秋天，红色高跟鞋。
0: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九七四。
4: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IM

0: Hello，欢迎回来，踏遍世界，聆听经典。那我们最近的话呢，我很想问一下，有没有想要装修的朋友？最近有个非常炸裂的福利，有一个好消息要带给大家。
1: 是的，就是创意装饰29周年庆正式启动了。其实创意呢，和我们广电已经是十年的老朋友了。
0: 哎，
1: 这一次呢，他在29周年庆的时候，专门面向我们电台的渠道的业主呢，征集38套样板间。
0: 嗯，
1: 名额只有38个，然后他可以享受到的是一个三重的福利补贴。
0: 嗯，
1: 有集团补贴、工厂补贴，还有电台渠道补贴，三重叠加，这次力度呢是平时没有的。
0: 是的，听到这个三重叠加，我相信很多朋友的眼睛应该已经亮了。是的，他的话呢，其实说白话就是10000可以当30000用，省下来的钱你都可以直接买全套的家电了。那我们现在如果说有想要装修的朋友，你也可以先咨询一下，拨打热线88206222，88206222。
1: 是的，签约呢还送你灯具窗帘，再送16大家具啊，这个客厅啊、餐厅啊、卧室啊，家具基本上就一次配齐了。
0: 对的，
1: 还有很多朋友可能会有疑问啊，就是创意给这么大的一个优惠。该不会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啊、去给你偷工减料吧？
0: 是的，那其实我们归根究底，它这么便宜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它没有中间商去赚差价，所以说的话呢，就会便宜很多。而且他们都是，你想，这个工人是自由的，也不是外面随便找的散工，他们可是有2000多名的自由工人哦，而且是有自己的培训基地，他们都是严格考核持证上岗的，不仅是手艺有保障，而且的话呢，品控也非常严格，还不需要经过包工头的层层抽成。
1: 对，而且不光工人自由啊，他们还有这个20000平的一个仓储，集团的一个集采模式。
0: 嗯，
1: 这些材料呢存放在自己的仓库里面，需要了就直接调货。除了能够省去代理商、经销商的层层加码呢，最关键的是可以保证一个配送，就是24小时，像南昌范围基本都是可以配送到你家的。
0: 对对，其实大家现在的话呢，应该也会想得到，我们平常自己单件去拿东西，肯定其实店里的话给你的价格不会很优惠，对吧？但你想想，20000平仓储的量，他们拿货肯定是比自己去拿要更加低的。而且的话，他们还有更狠的，就是他们有自己10000平的定制工厂，像是我们平常用到的衣柜、橱柜这些等等等等，你想到的定制产品都是自己工厂去生产的，做完直接送到你家去进行安装，没有中间商，也没有品牌溢价，就是一个工厂价直供到你家。你想想这价格不就唰的一下下来了？
1: 对，各个环节都帮你省下来了，然后最后呢还能保障你的房子的一个装修进度和装修品质。同时呢，他们在周年庆的特价的基础上还承诺零增项。合同签的是多少钱，最后就是多少钱，不会装到一半跟你说这个要加钱那个要加钱之类的。
0: 是的，那其实在我们这个装修界，零增项这个承诺多么的难能可贵，对呀，对不对？因为很多朋友其实踩坑就是踩在这儿，而且是踩的最狠的一个坑。很多朋友可能预算10万，最后花了15万，这都还算好。像是我们可能花了超过2倍、3倍的都有，那钱真的是像大风一样刮走了，非常之心痛啊。
1: 对，他们还通过一个先装修后付款的模式去保障这样的一个零增项以及装修的品质和装修的一个效率。别的不多说啊，就赶紧咨询88206222，88206222，名额仅限38户。

0: 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3: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3: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4: 江西旅游广播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刷新一下南昌的天气变化情况。南昌现在室外的实时温度27度，室外的空气质量指数33，空气质量不错。明天南昌预计将是一个大晴天，温度呢进一步的升高，预计最高温在34度，最低温25度。那么礼拜五就要开启我们的中秋三天的假日了，但是这个中秋三天的假日呢，南昌的气温是一天比一天高啊。预计到了9月26号，南昌的最高气温将会重新回到36度。好的，北京时间的6:32，留在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来听到张杰的《也许你就在对岸》。
5: 重复着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九七四，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2: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看？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3: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九七四，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1: FM 九七四。

0: 当当当！创意装饰29周年庆正式启动啦！这一次的优惠力度啊，特别的大哟。
1: 哇，创意其实这么多年，它的优惠力度一直都不小。那这一次还有啥优惠呢？
0: 啊，大家都知道啊，我们广电呢和创意装饰是10年的老朋友了，所以呢，在这次29周年庆，专门面向我们电台渠道的业主朋友征集38套样板房，名额就只有38个。
1: 这个名额是不多，那到底有什么特别的福利呢？
0: 当然有啊，选中的业主啊，同时可以享受3重福利补贴，像是集团补贴呀、工厂补贴、电台渠道的补贴，3重叠加，这力度平时可没有哦。
1: 这个确实没有 ，buff 已经叠满了。那这次优惠力度为什么这么大呢？
0: 哎呀，那可不是因为人家豪吗？他这个10000哈，首先我跟你说，可以抵30000来用，省下来的钱呢，能够买全套的家电了。赶紧来咨询电话来一个呗，88206322，88206322。
1: 是的，而且他们那个现在签约呢，还送灯具、窗帘，再送16大家具，还有客厅、餐厅、卧室的家具，反正一次性都给你配齐了。
0: 所以这个优惠是蛮猛的哈。但是我其实有个疑问啊，周洋，就是创意呢，他给出这么大的优惠，会不会偷工减料啊？我们可要对我们的听众朋友负责呀。
1: 你声音说的这么小，但大家都听得到啊。那其实可以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创意它为什么价格这么好呢？因为他们根本不靠中间商。首先，他们有超2000名自有工人，不是外面随便找的散工，有着他们自己的一个培训基地，他们会定期的培训，严格的考核，持证上岗，所以说手艺有保障，还不用经过这个包工头的层层抽成。
0: 2000多个自有工人啊。
1: 对，
0: 其实很多的装修公司，因为我们自己也装过嘛，都知道连自己的工人都没有，都是外包的呀。
1: 他就一个包工头有的装修公司。其实创意呢，不光工人是自由的，还有这个20000平的仓储中心也是自由的，材料集团集采啊，存在自己的仓库里面，需要了直接调货，省去了中间商经销商的层层加码，配送到家不超过24小时。
0: 20000平仓储的量啊，那我觉得其实这样的话，他们拿货价肯定很低咯。
1: 对，还有更狠的，就是自有10000平定制工厂，像是这些需要定制的衣柜、橱柜，都是他们工厂生产，做完直接就送到你家去安装，没有中间商，没有品牌溢价，工厂价直供到家。
0: 工人自由，仓储自由，工厂自由，
1: 对，
0: 这真的是从源头到你家一条龙，全都是自己人啊，所以难怪他可以优惠力度这么大。
1: 对，所以创意呢，他才能到了这个周年庆就搞特价，而且还承诺零增项，合同多少就是多少，不会装到一半跟你说，哎，这个要加钱，那个要加钱了。
0: 这个零增项真的太

0: 太重要了，因为很多人装修就是被增项给坑的。
1: 对，
0: 比如说像有的预算10万，你最后花个18-20万也是常有的事儿吧？
1: 对，他那个预算给你开得很低，就像是一个诱饵一样，在吊着你那种，然后再等你房子落在他手上，一步一步加价。那其实创意呢，他还支持先装修后付款。他就可以杜绝一个这种增项了，每个节点验收合格再付钱啊，价格透明，付款也透明，双重保障。
0: 是的，所以别说了，别说了，赶快打电话报名吧，朋友们，88206-3-2，88206-3-2，名额仅限38户哟。
1: 是的，88206-2-2，88206-2-2。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很喜欢张爱玲的一句话，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也爱宫二姑娘对叶先生所说的，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相遇是幸运的，哪怕匆匆一面。看星辰，见尘埃，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最美不负遇见。
1: FM 974

0: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岁。晚上17点到19点，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1: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无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0: 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1: 繁华的上海，
0: 热情的巴西，
1: 浪漫的土耳其，
0: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1: 去啊，
0: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2: 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
3: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iFM

0: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1: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2: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1: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2: A sigh is just a sigh。
1: 锁定收听 iFM 974，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3: FM 974。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0: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日前，国家网信办就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通报了一批典型案例。治理网络黑嘴、清理侵权信息、处置违规账号只是上半场，更需对涉嫌敲诈勒索的线索及时移送司法机关，深挖幕后团伙，彻查资金流向，让违法者付出人身自由与经济处罚的双重代价，实现从治号到治人的深化。不要走开，江西旅游广播陪您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喜欢。

0: 喜欢随心所欲，
1: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FM 九七四，陪你放肆玩乐。
2: FM 九七四。

0: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1: 陈静飞《园中花树》，歌名取自阳明心学《园中花树》的意境。陈静飞丝绒般慵懒的声线，诉说着一种温柔又锋利的生命力。这首歌也是鲁豫的播客《园中花树》同名主题曲。在坚硬的现实缝隙里，你依然保有生长绽放的权利，不必声势浩大，不必向外证明，守住内心，安静扎根，自在开花。

0: 我有酒，
1: 我有故事，
2: 正好我有民谣。
3: 爱 FM 九七四，爱听民谣。
4: FM 九七四，
5: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爱 FM 九七四，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爱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6: FM 九七四，
7: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8: 繁华的上海，
7: 热情的巴西，
8: 浪漫的土耳其。

0: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1: 去啊，
0: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2: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3: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2: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4: 江西有个神仙村落，你知道在哪吗？没错，就是被评为现实版千与千寻的葛仙山。重点来喽，一定要选对气候来，夏天选雨天前来，其次多云天可以来哦。山下的村庄有种小京都的感觉，晚上穿上汉服，瞬间魂穿大宋。吃完晚饭可以逛到八点开始看灯光秀和水幕电影，一定不要错过。关于住宿的话，景区内就有多家酒店住宿，这几家酒店都可以在天云餐厅享受自助早餐，品种还算丰富哦。来葛仙村过几天神仙日子是他的宣传语，来这儿住上两天，我想连神仙都不舍得离开了吧。喜欢我的记得点点关注哦。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九七四，
0: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3: FM 九七四。

0: FM 环球吸引力。
1: 古巴共和国简称古巴，国名源自泰诺语，意为肥沃之地、好地方。古巴岛是大安德烈斯群岛当中最大的岛屿，被誉为墨西哥湾的钥匙。古巴岛酷似鳄鱼，又被称为是加勒比海的绿色鳄鱼。古巴旅游资源非常丰富，几百个风景点像翡翠一样点缀在海岸线上，明媚的阳光、清澈的海水、白沙海滩等等自然风光，使得这个享有加勒比明珠美誉的岛国成为世界一流的旅游和疗养圣地。
2: FM 九七四环球吸引力。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换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2: 总有一段回忆，让你念念不忘。
3: 风带着它走上最长的旅途。
4: 总有一首歌曲，让你轻轻哼唱。
5: 上海的街道，雪山在边上。
2: 回味经典，总能唱出最动人的美好岁月。
6: 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
4: 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为什么冰川会流动呢？冰川分布在年平均气温零度以下、气候寒冷的两极地区或海拔很高的高山地区。这些地区以固体降水为主，降下的雪花在地面上积累起来，越积越厚，积雪在阳光的照射下融化，又因为受到周围低温的影响，马上又凝结成冰，有些则在重压的作用下压紧凝结形成冰。这些冰随着体积和重量的不断增加，最终成为冰川冰。冰川冰继续发展，当重力大于地面摩擦力时，便会发生流动。有时冰川在自身重力的作用下也会发生塑形流动。冰川的流动速度很慢，一般每天只有几厘米，最多的也不过数米之远。
2: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3: 今天，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15-5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2027年至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还将扩容7.6万人。一方面，将根据国家战略需要，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iFM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1: 北欧极光的璀璨，马里布沙滩的浪漫，尼亚加拉瀑布的雄伟壮观，驻足在贝加尔湖畔，畅想现在正击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脉，戴上耳机，迈开步伐，跟随 IFM 九七四的。
2: 好莱坞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市区西北郊，是洛杉矶的邻近地区，也是世界闻名的电影城。好莱坞最重要的景点之一就是位于好莱坞大道上的中国戏院。中国戏院最吸引人的还是戏院前庭那173位明星所留下的足印。每一个到此一游的游客，不是忙着拍摄自己偶像的足印，就是把自己的手放在明星的手印上，好好对比一番。好莱坞的星光大道也是一定要去的地方。在这条星光大道上，有着2000多颗镶有好莱坞商会追敬名人姓名的心形奖章，以纪念他们对娱乐工业的贡献。
0: FM 974，环球吸引力。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0: iFM 974，常伴你左右，
1: 常伴你左右。
2: FM 974。

0: 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七点到九点，要你 morning 有精神。
1: 当时钟

0: 开始一次新的轮回，歌声开始席卷整个午夜，欢乐的音符能够驱赶困倦，温暖的乐章可以化为笑眼。 R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听话。
1: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九七四，
3: 九七四哥，为什么？
4: 为什么桂林山水如此奇丽秀美？桂林位于我国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东北部，是世界著名的风景区。桂林的山水非常奇丽，有的像大象，有的像莲花，有的像刀剑。在大山的岩洞里，有各种形态的钟乳石、石柱、石笋，玲珑剔透，千姿百态。一条秀丽的漓江在伫立的奇峰中流动。桂林山水甲天下，就是在于山清水秀、洞奇石美的特点。桂林山水之所以这样秀丽奇美，是因为那里有很多很多的石灰岩。石灰岩特别容易被含有二氧化碳的雨水和河水溶解，经过千百年雨水河水的侵蚀，桂林就形成了现在这样山清水秀、洞奇石美的风景奇观了。
5: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九七四，
0: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3: FM 九七四，
4: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0: 温润的电钢琴作为基底，轻柔的合成器分为音色，克制的轻打击乐铺陈律动。曹玉曼用松弛柔和的声线唱出了当代人普遍的精神内耗，但这首歌也温柔地告诉你，你不必执着追求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任何寄托都不如找寻自我。永远爱自己，鲜花就会为你盛开，风景为你存在。

0: 我有酒。
1: 哼，我有故事。
2: 正好我有民谣。
3: 爱 FM 九七四，爱听民谣。
4: FM 九七四。

0: 过等你吐，味道很浓厚。
1: 投票是点，投点什么？
0: 雨水流过等你吐，味道很浓厚。
1: 手在，手要打拍子。
0: 雨水流过等你，
2: 靠，不要了，不要那么干扰我了。
0: 雨水流过等你吐，味道很浓厚。
1: 你来，你过来打拍子。
2: 我不用打拍子呀、啊。
1: 嗯，可以吧 ？OK。
2: 闹屁呀、啊、你！
3: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4: FM 九七四。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下面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十五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工信部等三部门近日印发《轻工纺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国家卫健委、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公告，发布50项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据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全网关注江西旅游广播热度新闻官方账号，获取更多新闻资讯。
0: 每条大河大江的流经之处，皆孕育了人类的文明。IFM 九七四，听博物馆，和你一起回望历史。
2: 听博物馆，本期走进中国国家博物馆典藏《中国古代书法》。古人云：“笔记者戒也，留美者人也。”中国国家博物馆一直重视对古代书法的征集和收藏，历经百余年的努力和积累，至2013年，收藏了古代书法门类，涵盖了甲骨、经文、陶文、砖瓦文、玺印、钱币、文书、写经、宋元明清书家名作，数量已经达到了3万多件。这一数量在国内同类收藏中位居前列。这些书籍是书法艺术史上的重要文化遗产，能够充分反映中国书法艺术发展的基本脉络和变化，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0: IFM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rolling 有精神。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你正在收听的是
0: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下面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22日启动，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商务部消息，目前全国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9156个。22日，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发布。吉林省吉林市公安网安部门近日成功打掉一个通过网罗门徒、分级收费、按级授能、按劳返利方式实施网络暴力的违法犯罪团伙，抓获涉案人员98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全网关注江西旅游广播热度新闻官方账号，获取更多新闻资讯。
0: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